但是我想到这个关掉的心情会是也是系统上的政策破坏的一个关二八的情况，所以呢这些东西看到这个现在国家的时候不容易确实是受到破坏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在我们今天